0: 哎，何总，可惜，哎，那也要这帮嘛，要这帮嘛，那爸爸要这帮，呀，你为了麻烦钱，我那爸爸们来做，哎，说人家嘛，做好干干的，那个的 UFM 103.9，哎，哎呀，啊哇，你那个那么难听，我那爸爸给我来搞热的这。ke le pakane ya la Greater Bokala Branch Orlando Pirates monna modimo
1: for the wins big and small UFM in tune with you